0: 你喜欢这里吗？
1: 卖你那一片忠心，就不会再处处针对您了吧？
2: 半张赤门令在我手上一日，
3: 肯定降不了。啊！

0: 孙先生进来的时候，先拔掉了本矿上的钱。
1: 国民革命军参让日军发现，战士们只能打些猎物，更多的时候是生吃野菜、树叶等。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周保中、冯仲云、赵尚志在苏联随苏军主力部队行动。
2: 由于咱们抗联这些战士做了大量的这个情报积累以后呢，为苏军提供了这个整个进攻各个要点的详细的图啊什么的，再有空投过来了100多个那个特种兵吧，过来以后指挥炮火打这些要点。

0: 回来吗？
1: 没有。
2: 怎么样？
0: 不是，你因为萌萌跟你妈杠上了，过两年萌萌都不知道在哪儿了。
3: 爸爸是控过我和妈妈。
1: 含有乌头碱，乌头碱是有毒性的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毒性去掉，附子它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出来。
0: 两个大姐治这个颈椎病的，我跟他们说每天半个小时，这个颈椎肯定能好。
2: 你说的对，这样每天坚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，颈椎病马上就会好的。小杨啊，你呢善于发现问题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但是更了不起的是怎么解决问题。你采取的方法是不理他们，饿着他们来惩治他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会更懒更推。不管哪一方先出手，那僵局就会打变了。

0: 你这身体太虚，
1: 刚开始是这样，你就是那个动身阳身气，多做几次之后，你就明显。
0: 我来了，谢谢啊，
2: 休息会儿。

0: 哎呀，你这个长得这么好啊！可别再长了啊！再长我这个药就快死了。哎，
1: 别担心，包在我身上一定不会给你捣乱的啊！哎呀，切了这么多。
0: 这个地方，对，好看吗？长得好，<笑>这个是头头的功劳啊！
1: 你干什么？想嚷嚷什么呢？哼，不会那天你看着了？
0: 你干什么我不知道吧？
1: 你安监控了吗？
0: 嗯，
1: 就能尝一个吗？
0: 不能，呀，有一个烂的，烂的摘掉了，有吗？你要不要来绑一个？来，对，绑这里，穿过来，来，对。

0: 哟哟，
1: 教授教授，
2: 我就知道你什么事情都能绕到好好学习这四个字上。
3: 妈都这样。
4: 爸，你给我钱。哎，是我字写的不好吗？
5: 你让你妈签，你妈字写的多好看呐、啊！
6: 升职申请交了吗？
7: 交了，谢谢徐总监给我这个机会。
6: 不是我给你机会，这是你自己努力来的结果。这个 U 盘里边呢，是我们最近在做的几个项目，我要休两周假，这些项目由你来负责。
7: 我行吗？你也不在，我要有什么拿不准的，我能给你打电话吗？
6: 你能一辈子给我打电话吗？阿木啊，你的能力是没问题的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你更要相信你自己。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，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能力，还要有决策力和判断力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承担责任的能力，知道吗？
7: 知道了。
6: 有搞不定的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会帮你的。
8: 哎，这一方面你就不如我了，看我现在锻炼身体，烟管衰老。
9: 莫泰，这买房是大事，你们再考虑考虑，没关系的。
10: 上次给我介绍那么多好朋友啊，好嘞，我这就让司机小龙，我这就过去啊。哎，
8: 你怎么回事啊？购物多快乐呀，你怎么一直垮着个脸？
11: 你说的对了，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快乐。

0: 都是穷学生，能吃碗泡面的，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啊！
1: 是。
0: 要不要再来点酒，喝点？
1: 哎，不，那个，其实我平时不太喝酒。我吃完这碗面，我就上。
2: 怎么没完没了的？哎呀，受不了！你弟怎么一直哭呀？哎，不行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得走。
3: 哎，等，等会，再陪我一会儿。
2: 作业没写完，
3: 陪我。哎，打住！
2: 我去跟他说，在这等着我啊！我去跟他说。
4: 啊，对，没事，小毛病。
5: 什么小毛病？这个真不是小毛病。
4: 考虑啊，我考虑什么呀？我们没有这个精力。你有钱，
5: 爸妈得多高兴！这过年了，孩子满院的跑，这姐姐哥哥带着弟弟妹妹，孩子们就爱一起玩，多高兴啊！那我跟欣欣当时谈对象的时候，
4: 就这样吃着苦过日子。
6: 告诉郭副官，余庆老骑在这里。
7: 郭副官刚刚带了一车兄弟去双溪，
6: 干嘛去了？
7: 郭副官被打了。
6: 被打了？
7: 快去！

0: 天斗，不要停，秤不平，他死翘翘，我叫你踢我，现在胸口都是闷的呀。这头巴豆掉出来，哎，他死翘翘。这头掉出来，他死翘翘。
1: 郭总，别开玩笑了，前半年给你把过脉，开的药都吃完了。
0: 我像是开玩笑的呀，啊？
1: 那用莲子入称啊，用巴豆容易

0: 有意见吧，于先生。
1: 你知道我是谁？
0: 小达，于姓头人嘛。我和老七总打交道，你出来了。

0: 我可是听说了，那现在歇业了，你去不了了，你得换个点儿。
1: 不是，就是因为这个情况，所以我才去的。
0: 你有病吧，任同学？啊，你大过年的，别逼我骂你啊！
1: 高手的境界你不懂。
0: 锤死你！
1: 干什么？
0: 什么干什么？人的生命要自己珍惜的，啊！这些破嘴话就再也别说了。珍惜生命，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你一个人，还属于你爱的人。你就像简溪，他的生命就不仅仅属于他，就属于他妈妈跟陈莹的。你知道个屁！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？
1: 哎，你变了。你之前骑电，
2: 来尝一个。
3: 他爹，钱回来了。
2: 妈，你尝尝。
0: 什么呀？
2: 好吃。
3: 嗯，哥，这芝麻馍还在爆浆的呢。我同学都得羡慕死我了。哎，
4: 他说要向你学，要到城里念书，要成为城里人。
2: 妈，你听我的啊，这成不成为城里人不重要，书得念。
4: 孩子啊，咱家供不起，再说了没有新的衣服换一换。
2: 换它干啥？这不挺好？
4: 你这不像城里人，你跟我到村长家去一趟。
0: 对，
2: 去村长家干啥呀？
3: 相亲。村长家那个侄女儿你同学呀，叫王英华，记得吗？
2: 啊，
3: 你俩要是能成了，那咱家厉害了，在村里得横着走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啊！
2: 妈，我不相信。
3: 见见
4: 孩子呀，那个王英华他爸现在是副县长，你看多好的缘分。
3: 走走
4: 走吧，
3: 咱一块儿去。走。
2: 我哪能高攀得上人县长？
4: 那是不是高攀呢？你现在是城里人，有学历，又在大医院工作，而且你的指导师是校长，对不对？我都跟他们说了，以后这个医院的院长就是您了。
3: 对，
4: 还高攀咱们呢。
5: 爸，你可不行，胡哥呀、啊！
4: 咱们就
5: 你都让人听见了，
4: 这算什么？我又没有胡说。
3: 走吧，
5: 爸，爸，我不去吧。
3: 走吧，
5: 我不相信妈。李欣，这个二哥，
3: 爸，
4: 不是，走啊，孩子，
5: 多好的
4: 爸，
5: 我不去。

0: 人家老贾但凡不由着我做，我都不给他生二胎。
1: 你差不多也就得了吧，贾浩文让你做，那说明他还是很爱你的，怎么说他也是个男的，想撕你还不跟撕个小鸡儿一样。爸妈不知道吧，你俩没说漏嘴吧？
2: 应该没有吧。
0: 我跟浩文说了，让他不许讨好张明。
1: 靠得住吗？
0: 靠得住。他要是敢说漏嘴了，你看我怎么做他。吃啊，天天吃瓜是你吃饱吃满足了，吃完了你带你去逛去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上楼下。
1: 老家娶你这媳妇儿
0: 怎么了？
1: 特别好。
0: 就是你老许家多好呀，没见他祖坟都冒青烟了。
3: 文员转销售，一来就销冠。我原来以为只有电视剧里才有这样的情节。
4: 哎呀，人家有田福哥还能卖惨。
5: 老吴，你有什么老吴？
4: 哎，你有大眼镜片子。
6: 我不管你们怎么卖出去的房子，但只要是卖出去，那就是销冠。我宣布本着的销冠是陈满珍。满珍，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销售部，之前的成绩是过去的辉煌，希望你能持续创造辉煌，好不好？
7: 好，我会继续努力，大家一起加油。
6: 各位同事，为了销冠的奖金和荣誉，大家加油，散会吧。
4: 老吴，加油吧。
8: 最好的房都让开给
7: 钱总，
8: 咱们捡点渣渣吧。
7: 这是我做的一份新媒体营销策划书，您看一下，如果可行的话，我们可以跟新媒体公司合作，通过大 V 私域流量的运营拓宽销售渠道。
6: 有点意思啊。你可以啊，婉珍，这思路很广啊，和我不谋而合。你知道吗，我跟新苗的张总也谈过合作方案，你这份方案我也拿给他看看。
7: 新苗传媒？
6: 是啊，蓝海也行
7: 啊。不不不，新苗挺好的。
6: 走，我给你介绍几个优质客户。
7: 我？
6: 是啊，你给公司也介绍了优质客户，可以上网来吗？
7: 可是，
6: 哎，你不用管他们，这可是销冠的待遇，你不是说想做一条搅动销售部的鲶鱼吗？那就折腾点大浪出来，大风大浪。
7: 大风大浪。
9: 林坚，林坚，我请你喝饮料。
10: 不用不用，我谢谢你啊，不用。快快快快，于谦于谦，快上车。
6: 师傅，哎
10: 呀，师傅，快走。
11: 我来帮忙啦。晚上吃什么呀？
12: 昨天抢了只鸭子，今天到货了，晚上吃姜母鸭。哇哦。
11: 需要我干点啥？
13: 没事，你忙着吧。
11: 哎，大姐来电话了，
13: 你帮我接一下。哦，
11: 喂，大姐，孟安。
0: 哎，我问一下，你还记得你那个表姐兰香不？
11: 兰香表姐，记得呀，她不是还带过云间的吗？
0: 对，她一直啊在城里给人家当阿姨，这不前些年儿子考试啊，她回来陪了一年。现在已经上大学了，闲得没事儿干。你妹妹不是怀二胎了吗？问问要不要阿姨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咱们自家亲戚，知根知底。
14: 哎呀，你又多管闲事儿了。
0: 兰香让我帮着找个活儿。
12: 姐，那个星期他有阿姨，哎，不缺人啊。
11: 姐，我回头还是帮你问问吧。啊，
0: 哎，好好好啊，还是孟安好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就直接跟你说。
14: 你儿子也上大学了，你怎么不去当人家保姆啊？哎，小许啊，就这样你们忙吧，
15: 别听你姐瞎张罗。
11: 哎，
14: 瞎操心。哎。

0: 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你别喝你的果汁了，赶快选一个奶茶。想喝哪个？
1: 这个吧，
0: 给，
1: 谢谢。
0: 噔，看看这是什么？
1: 桐庐音乐节。
0: 对呀，这次咱们最喜欢的乐队要来这演出了。我对你好吧？
1: 你最好了。
2: 嗯，可是吧。
0: 可是什么？你可别说你不想去啊。
2: 没有，我想去，但我爸妈不一定同意让我去啊。
0: 你爸妈不同意，那我把票给别人了。
2: 哎哎哎，别别别，你先跟我留着呗。
0: 但是这周六就开幕了。
2: 我知道。
0: 哎，这不还有时间呢吗？得想想办法。
2: 托大美女。
0: 好，票给你了。
3: 欣欣。
4: 姐。哎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给你约了个金牌医生，时间定在周六，你可以吧？
3: 哦。那行。那就周六吧。谢了啊。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，你们家老二出生以后要阿姨吧？
4: 当然要了，我肯定要找最好的育儿嫂。
1: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
4: 啊，
3: 李林他们，李林远方亲戚兰香表姐，你见过的呀，带过云街的。
4: 哦，哦，兰香表姐啊，那你还是自个儿留着用吧，我没有这个福气。
3: 怎么说话呢，阴阳怪气的。
4: 姐，你不记得他当年带云街的时候是什么样了？
1: 什么样啊？挺能干的呀，
3: 又做饭又洗衣服又带孩子的，挺好的呀，挺力所一人啊。
4: 得了吧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他说呀，云街个丫头片子，你们还让他学这学那，那就是糟蹋钱。
3: 什么时候说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
4: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肯定背着你们呢。我当时还是个学生，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。就他那个重男轻女的劲儿，我能用他？你说我肚子里这个现在是男的还是女的？
3: 我上哪儿猜去啊，生了不就知道了吗？

0: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。
1: 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，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。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，就连眼眶都发烫。平安回家，母亲的牵挂。
2: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，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，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，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、交叉感染的风险。杜绝病从口入，使用公筷必不可少。朋友聚餐用公筷，在家用餐用公筷，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，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。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，是健康好习惯。文明用餐，您用公筷了吗？
3: 你好，要一个秘制叉烧，清蒸桂花鱼，
4: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。
5: 好的。先生，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，要不然先这样，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。
4: 那好，我们先点这些，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。
5: 好的。
6: 你的鸡带了电视，越来越看不清楚了。
7: 妈，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？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，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。
8: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，根据国家政策，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，建议大家

0: 资源，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。
1: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。
2: 看不到远人呢，我远人呢。
3: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，还要吃死药。
4: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？
5: 不能再将就，绝不向生活妥协。喂，是华树吗？
6: 你好，华树之家工程师。
5: 没事吧？
7: 事太多了。

0: 飞花，雪娇。
1: 他。
2: 定是三。
1: 我先过去一趟。
3: 咱们一定给他了啊！来来，干了干！
4: 哎，快快快快！
1: 哎，这位军爷。
5: 我出空山女仙师温红善，大于你。
6: 九华可是天下第一玄门，颜良玉又是大弟子。
7: 你忘了自己喝完酒会草木疯长吗？
1: 一晚不碍事，总要查案呢。